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近日，中华全力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0000000。

四五六七

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转眼呢，已经进入7月了啊，夏日晚风啊，又配上精彩的赛事，咱们的世界杯还有东北超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球迷朋友也好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的伪球迷也好，觉得这样的盛夏啊，如果配上一杯冰爽的啤酒，好像就是很惬意的生活的模样了，那当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这个饮酒务必适量啊，未成年人是严禁饮酒的。那为了适配啊，我们这个清爽的夏日，今天呢，特意邀请到锦州市酒类行业协会秘书长、锦州红万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岩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呢啤酒的那些趣事，也带来呢他个人成长和创业的故事。嗯，王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岩，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锦州啤酒的往事。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呢您喜欢边看边听，也可以通过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在线呢观看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想和大家聊一聊，您记得家乡的酒吗？咱们锦州哪一时期的哪个品牌的酒给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来聊一聊。咱们视频号的评论区，还有公众号的留言区啊，都可以进行啊聊了一会儿，就说说为什么会踏入这个行业。现在呢是自己做老板，自己在做经营，但实际上您入行挺早的，是吧？
1: 对的，
0: 从哪一年开始接触到这个酒业的？
1: 我从2011年开始呢接触到酒类行业，也是从爱好，也是爱喝酒。
0: 说得很坦诚啊。那时候就是做经销，做这个方面工作的时候，是在哪个酒厂工作？
1: 最开始是在那个衡水老白干，
0: 很有名气的啊。
1: 咱们现在的小金花的这些酒水，那时候不是负责锦州市场，负责外地市场。那最早的这种酒水的这个销售行业的起步，应该是。
0: 那时候您干得好吗？
1: 还行。只能还行。
0: 我听说已经做的职位不低的管理层了，是吧？
1: 还有经理，销售经理。
0: 销售经理，但是呢，没有一直留在外地发展，而是回到锦州开始自己创业。
1: 对。
0: 刚才王总也说了，创业这几年当中，感觉挺操心，是不是头发也白了？
1: 对，白了不少，白了不少。
0: 那么什么样的动力让您一直坚持做这个酒业呢？因为以您自己的资历呀、能力呀，做别的行业也是可以的。
1: 接触到酒类的销售行业，所以呢，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从销售部、销售经理、销售的主管，一直说到自己创业到如今。
0: 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过程，因为360行嘛，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挺意外的一个选择，对吧？那时候好多是纷纷开始结束自己的这个创业的什么，就先韬光养晦，但是呢，王总在这一年啊，开始成立商贸公司，然后做这个酒水的代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1: 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契机。什么契机？就是我们公司锦州红万商贸有限公司呢，是一个股份公司。我有两个合伙人。之前呢，就是说我感觉是做什么事。

0: 呢，我的思维方式呢跟别人可能稍微有点区别。
1: 嗯
0: 嗯，一个人呢独木难支。
1: 嗯
0: 嗯，正好呢有这个两个朋友在一块儿，我们一起聊天儿了，一些做一些事情呢，感觉比较投机。
1: 嗯、
0: 完了，有这个契机，什么契机？那这个契机就是当时一款坛酒、
1: 嗯，
0: 四川古蔺县的坛酒，
1: 嗯，
0: 酱酒的一款小众型的白酒。
1: 嗯、
0: 我锦州呢以这个起步去成立了这个公司做这个酒。
1: 那、嗯、主要也是三个人很谈得来。
0: 对，
1: 嗯。
0: 完了，第二年呢就是2022年的时候接、
1: 嗯、
0: 接了啤酒这一块，燕京啤酒。嗯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思路就是像买股票似的，
1: 嗯
0: 在好的时候呢，嗯，不要动手，
1: 嗯，
0: 疫情期间市场虽然不好呢，但是有很多契机非常不错，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成立了公司，带来了几个品牌。
1: 嗯这想法呢虽然简单，但是大多数人看来觉得还是很有勇气的。因为那时候觉得前景不明，不知道会怎么样，又是大家纷纷减少了聚会的一个时期，哎，但是王总和他的两个伙伴们啊，一起去投入了这个行业当中。嗯，两个伙伴现在在听节目吗？后来呢是咱们代理啤酒，主要是什么品牌的啤酒？
0: 嗯，以咱们那个民族品牌燕京啤酒为主。
1: 嗯
0: 啊，后期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增加了嘉士伯了、乌苏了几款啤酒。
1: 嗯。
0: 啊，
1: 因为我是外行人哈、啊，就是选这个代理的品牌有讲究吗？要考虑本地的、
0: 嗯、有讲究
1: 口味什么的。
0: 对，第一个是口感了、
1: 嗯，
0: 包括主要是它品牌的知名度、
1: 嗯、
0: 它的底蕴、它的市场的占有率啦，比如厂家的这个市场的扶持，这个很多东西，这是
1: 嗯
0: 啊，不是说有些小品牌或者一些不知名品牌或者不适合于当地市场的品牌，
1: 嗯，
0: 你做的话可能就是前景的或者运作会有很多的困难。
1: 嗯，
0: 啊，
1: 咱们锦州人对这个啤酒的接受度或者说哪一个有没有消费特征？
0: 口，
1: 嗯，
0: 能喝，
1: 嗯，
0: 解腻为主，因为锦州以烧烤城市嘛，烧烤这个为主，吃肉比较多，就是爽口一点，要吃肉完就热了或者说腻了，
1: 嗯，
0: 凉爽口一点了，完了能多喝，
1: 嗯，
0: 显得热情。
1: 然后这个
0: 实战
1: 饭局的战线会相对比较长，
0: 对对，
1: 嗯，
0: 要喝一两瓶多了就没法相聚，没法畅饮了，畅聊了嘛。
1: 嗯嗯嗯，哎，这是咱们锦州人啊，在酒类消费上，这王总以他的经验做出的一个画像，不知道符不符合，正在听节目的您啊，自我的一个认可。好，我们看到一些听众的留言啊。嗯，磊说呢，燕京啤酒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官方的合作伙伴啊。他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啊，切勿酒后开车。对，这个提醒也特别特别必要。好在呢，因为现在呢这个相关部门紧密的这个比如说查酒驾呀和管理之下，大家这个意识是增强了。嗯，再来看磊说呢，提到酒我想到了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啊、道光念五、临川、青岛啤酒、哈尔滨啤酒、金瓶泉啤酒，是按你喝过的酒单给我们盘点了一下是吗？浪里个浪说呢，他说今天的话题我喜欢啊，他说有时候喝点酒不为了啥啊，就是觉得自己忽然能够松一口气儿。嗯，这个形容得很好。南哥说呢，有点小遗憾呐，咱们锦州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品牌了。嗯，对，这个一会儿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内容啊，让这个王总呢回顾一下咱们当时锦州那个金瓶泉的时代。那其实都说呢，入行容易啊，坚守难。嗯，刚才我觉得您说的一直是挺自然而然的，就是哎，觉得我水
0: 在一个市场的起步呢是很艰辛的。
1: 嗯，
0: 从消费从那个终端的销售者到终端的品鉴者，就是消费者嘛，
1: 嗯，
0: 这个认知这一步是非常难的，
1: 嗯，
0: 很难做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我们这边的精耕细作吧，
1: 嗯，
0: 这几年呢这些我们公司旗下的产品呢在市场有一定的占有率和认知率，
1: 嗯，
0: 这一块，但是还是因品牌过硬。
1: 有过就是做推广的时候被谁这酒不好卖，我们不喝，有这时候
0: 经常，就现在也是经常会遇到，这很正常。因为咱东北人，或者咱辽宁人吧，锦州人，很认老的东西，
1: 嗯，
0: 很认我这一直我用过东西了，轻易的我不会尝试，
1: 嗯，
0: 可能也是尝试过

0: 被欺骗过吧。
1: 嗯
0: 所以咱东北人也比较实事，说老东西呢这好呢我就不轻易去换。
1: 嗯，
0: 但是通过努力呢，一旦认知新东西
1: 的坎坷啊，可能都经历过了。
0: 哎，正在经历中，也不算成功，正在努力中，努力实现中，是
1: 嗯。那么，咱们酒水行业现在的竞争激烈吗？
0: 嗯，激烈。
1: 嗯，
0: 因为锦州这个城市是这几年以文旅、旅游和餐饮这个为主的城市。
1: 嗯，
0: 那这个呢，就肯定就是做产品。
1: 嗯，
0: 可能也是作为锦州人的一个，我是八零后，可能一个传统的一个说，锦州这么好的东西，但现在呢，可能是没有咱们自己的品牌了。
1: 嗯，
0: 它只有一个白酒还有。是吧？
1: 嗯、
0: 这也养成习惯了，去哪儿都看一看，走一走啊。
1: 也就是说呢，这个酒业竞争，那么王总从您目前来讲，觉得这个工作最辛苦的和最快乐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呢？
0: 嗯，最辛苦的时候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做了一个好的品牌，带入到这个市场，传。辛苦的地方，
1: 嗯，
0: 但开心的地方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让大家有点认可了、认知了以后呢，也交了很多朋友，
1: 嗯，
0: 啊，也做了很多事情，
1: 嗯，
0: 是一些开心的事情，啊，这是非常不错，就是所谓的成就感。但我还没有成功，在奔成功的道上努力呢。
1: 嗯，自我要求赛事哈。
0: 对。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部分，这个。这位听众叫林什么什么，因为你没有关注我，所以只能看到你名字的第一个字儿啊。他说这个燕京和其他啤酒的区别在哪儿啊？啊，想让这个王总介绍一下。嗯，
0: 它是纯粮酿造，肯定是纯粮发酵21天以后酿造出来的纯粮的啤酒。
1: 嗯，
0: 而且呢，它度数不高，酒精度28度，
1: 嗯，
0: 麦芽度才8度，所以叫它的口感呢，不照那些4度左右的啤酒的口感要差。
1: 嗯，
0: 啊，但它呢。你醉的那就很慢，所以他广告就说小肚酒大滋味。
1: 还有这个是咸鱼翻身啊，他说怎么今天能唠这么一个唠到我心坎里的话题呢？啊，他说我先发言一下，冰箱有一格全是我的啤酒，可以想象哈，爱酒之人。那么说到啤酒呢，有点年纪。
0: 我印象中净瓶泉大家都知道是老啤酒厂，管道啤酒，骨头馆。
1: 在那个
0: 南京路上，
1: 现在已经是楼盘了。
0: 对，现在盖楼了，那叫、已经盖成小区了。现在那块儿，
1: 好像繁华汇
0: 啊，对，繁华汇，对，繁华汇那块儿、啊，那位置，那
1: 度数更高，
0: 好像4.0，说叫三步岛。但是那个酒很好喝，我特别爱喝那个酒，而且那时候我的印象中是绿箱套着，一箱24瓶的。很多的人在道边上，冬天时候是地摊烧烤，咱们锦州的烧烤文化，地摊烧烤嘛。坐这个小马扎上面，吃着锦州地摊烧烤，喝着这个金瓶泉啤酒。但后叫冰唱的时候，可能就被那个哈尔啤酒厂收购了。就变成那个百威旗下的了。
1: 对，但是我们是在历史上第一道道拥有过自己的酒厂的。
0: 对
1: 啊，而且咱们那酒厂的历史也特别有意思，咱们是从罐头厂发育出来的。
0: 对，
1: 罐头可能是更广为人知罐子啊、所以呢咱们那时候罐头厂啊做大做强，就有了自己的这个啤酒厂。
0: 啊，这个还真不了解，但是只是爱喝，真没了解过这个信息。
1: 嗯，
0: 这主持人那个比我了解的全面。
1: 哎，这是你看爱吃的，尤其爱吃甜食的人，他就会关注一下。哎，当时是怎么？那现在啊，这个能记得净瓶泉的人还很多，但是能记得那个味道的，可能已经慢慢有点变淡了。
0: 对，
1: 王总有后来寻找过跟他口感很像的啤酒吗？
0: 嗯，那时候。我感觉那时候后期我喝酒金瓶泉没了以后，冰唱后期喝来喝去就是喝到青岛600，感觉它俩口感，因为度数也挺高，完了容量还多，能多喝点吧。
1: 啊，那大瓶看着就有更有畅饮的感觉哈、
0: 对，
1: 外地，
0: 我在外地，
1: 对，没有经历那一段，那场去最后是完成了咱们所有神牛的回收啊。再然后呢，这个车间就彻底消失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那他说那个繁华汇原址就是啤酒厂，那这块我没弄错啊。还有孟静说呀，他说我这个 平时不饮酒，但是和朋友聚会的时候，觉得不喝点酒好像挺没意思。

0: 是好多人共同的感觉呀。一些品牌可以说啤酒是百花齐放，
1: 对，
0: 嗯，还有好多那个能买到的进口的啤酒，
1: 对，
0: 嗯，那您觉得咱们锦州啤酒市场这几十年，从您的感觉来讲，变化在哪里呢？
1: 嗯，谈不到那个感觉啊，就是发表者个人意见吧。
0: 嗯嗯。
1: 从最开始的就是说经营权独领天下，
0: 嗯，
1: 到一点点的那个一点点的那个国内的一些知名品牌，比如说青岛雪花，对吧？完了后期的百威，完了现在是我做这个燕京，
0: 嗯，
1: 啊，咱们一点点那个入驻锦州，啊，我们都能喝，是国内的、国外的拉格精酿，
0: 嗯，
1: 这种口感是越来越，品样越来越多了。
0: 嗯，
1: 第二个是啥呢？感觉就是在消费的能力上，去追求品质的价值上，
0: 嗯，
1: 越来越高了。
0: 也希望喝点好的。
1: 对，
0: 嗯嗯，
1: 就是咱们还是就是啥，就是咱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嘛。
0: 嗯，就大家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
1: 对，
0: 从过去可能，我是这儿人，我就喝这儿的啤酒，啊，然后不喝更贵的。到现在开始呢，大家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1: 对，
0: 嗯，
1: 新东西也喝，老东西也喝，不放。嗯，我期待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希望第一个消费者这边能喝到好的啤酒，口感好的，品牌大品牌的，就是青岛、雪花、燕京，是吧？海啤这都属于大品牌的，安逸的什么去尝试那些不好的啤酒，虽然这不能喝太贵的，但是说我希望这个锦州市场的未来啤酒市场这个价格上有所提升。
0: 嗯，如果说大家在酒类消费上能够多花一点钱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消费能力整体提升了。
1: 对，
0: 因为毕竟来讲呢，这个饮酒不算是刚需。
1: 对，
0: 嗯。
1: 酒呢是个调味剂，它虽然不刚需，它不能没有。
0: 嗯，所以这也能看出呢，咱们不管是从事哪一行业哈，都希望大家呢是手里有钱，生活有底气。
1: 对，
0: 嗯。有位听众啊，这个零什么什么品质要好，要稳定，能够长期喝，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啊，对。
0: 那我理解的还挺对的啊。嗯。
1: 嗯，白酒我实际上是做白酒。入的行，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欢，你这么说有点笼统。白酒呢分那个香型，比如说浓香、清香、酱香，我不知道您喜欢哪款香型的口感呢。第二是度数，第三个呢，你是考量就是平常自己喝或者跟家人朋友，小酌几杯，这一块呢，对一个香型度数，你们这儿没有，就是您有没有要求，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平时以前喝什么样的？大厂嘛，有一个信誉的。保证，就跟刚刚我说啤酒是一样的，品牌东西还是好一点，
0: 就为了自己这个健康负责。
1: 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
0: 嗯，他补充了一下，他说50多度自己喝，之前喝西凤绿瓶，
1: 西凤绿瓶，你要想百来块钱的西凤，它属于凤香型白酒，它和别的香型还不一样，因为你要喝惯凤香型白酒的人呢，一般清香和浓香你可能还接受不了，因为它比较清淡了。那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些品牌的低适中价位的那个酱酒，我建议就是汾酒也可以，清香型的汾酒，53度，价位不高，或者说你想拔高一点的话，它有那个纯柔，清香或者红星也行，红星是老牌子了嘛，这都可以。
0: 就带劲儿的酒，
1: 对，酱酒不知道你能不能适合，适合的话酱酒
0: 没有啊，也没有告诉大家，哎呀，到王总那儿去买酒，咱们就是借着世界杯的由头，借着进入七月盛夏，哎，咱们聊一个生活中有愉悦感的，也是很有烟火气的一个事情。那么王总呢是代理了燕京，嘉士伯，好像还代理
1: 是外国的，但这款是嘉士伯厂家专门针对于中国人的口感，叫特纯嘉士伯。和纯进口的不一样，这是国产的，但这是广东产的。嘉士伯、乐宝、乌苏啤酒吧，乌苏咱们北方这边接受比较多一点，因为董明大乌苏这个王二宇嘛，
0: 对，
1: 这个酒了，
0: 嗯，
1: 是为啥？就是丰富我自己的产品线，
0: 嗯，
1: 单一的东西，因为我是做商贸公司的，单一一个品牌吧，也非常不错，不是说优八不好，是它很好，但是单一品牌呢。 对这个市场，我感觉对我公司这块儿，嗯，
0: 因为想满足
1: 更多的对消费者的需求了，更多渠道了，这些东西，燕京八这个酒就不用说了，国民品牌，而且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啤酒。刚主任说，刚才那个是网友说的，2008年奥运会那个指定产品，实际上他2022年的冬奥会是咱中国官方指定的外国运动员饮用啤酒。在这个老北京这东西肯定是咱们国家的东西嘛，民族品牌嘛，
0: 就是经过认证的，
1: 认证，这是纯认证的，这是完了剩下的我是这几款啤酒就是主要是为了丰富我的自己的产品性，也丰富这个渠道嘛，
0: 也不希望消费者来选的时候
1: 太单一了
0: 啊。对，我只有这个，我是专门去经营，就能满足更多，比如说年龄
1: 人群这块，
0: 场景，
1: 对，
0: 可能商务宴请和朋友小聚，还有比如说家庭祝寿

0: 和一般性的聚餐都有不同的需求。好，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这个听众啊，就是想让你推荐这个口粮酒的。他说坛酒我喝过，挺好的啊。你看，这算你的半个知音哈、啊。磊说呢，最早的白酒，贵州黄果树啊，陕西西凤。今天和大家聊天，真老驴，大家管雪花也这么叫呢。
1: 那沈阳老雪。
0: 这啤酒呢，也是一种文化载体，甚至是很多人，打开记忆之门的一个方式，啊。那在您看来，咱们辽西地区有自己的啤酒文化吗？
1: 我感觉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锦州人啊，我感觉是有的。你看，就是不论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还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只要在酒桌上，两瓶啤酒下肚以后，都是朋友。这个就说锦州人的热情了，东北人的热情，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挺凸显的一个文化。
0: 就没有太多的讲究。
1: 对，哪怕不会喝，或者说我不能喝，但是有这种场合，有让朋友来了，亲朋好友一来，我也会去喝这个酒。啊，通过喝酒这个几杯创杯以后，啤酒畅饮嘛，创杯完以后，就是能打开话匣子，咱锦州老话，就是拉近咱们之间的距离。这种文化，就为啥说东北人热情？我感觉这就是挺凸显的一个东西。
0: 就能够迅速的吃冻饮酒的这个理念也提升了。没有人说哎，我拼死去喝，更多的是享受它。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和王岩啊来聊一聊这个啤酒的故事。说完了咱们锦州本地的一些，咱们也可以说说呢整个的啤酒历史。我相信呢，您从事这个行业，除了亲自去喝、去品鉴之外，也了解过啊这个世界啤酒的这个发展。那您觉得哪些方面可以和我们大家说几句呢？
1: 当然，
0: 挺好的。
1: 这有机会一定要去。我一直想，因为尤其做完啤酒以后，我一直想去看一看。像青岛的广场，就是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世界的嘛。
0: 而且我觉得青岛是我唯一见过，喝那种鲜酿，就当天出那个是用塑料袋儿，
1: 对，
0: 然后真有那个
1: 很多人跟我说，我
0: 直
1: 也
0: 接那
1: 为
0: 么
1: 啥想
0: 喝，
1: 去，就是想一直尝试这个那
0: 是，
1: 袋儿喝那种。完了，别的啤酒像那个，比如说我做这个燕京优八，它的历史很短，是建国以后的。但是也是从一步步，一步步，我听他那个别给我介绍说是在北京的那个王府井推小吃不知道咋杯喝那个卤蛋，剩下的就是很多那时候90几年80年的时候，啤酒饮料就是为啥？为了咱们累了以后解解乏，夏天热的时候解解渴。
0: 在没有空调的那个年代哈，
1: 一
0: 就
1: 杯
0: 那
1: 冰镇
0: 时候
1: 啤酒，
0: 的家里的干体力活的那个男
1: 对。
0: 性，能喝一杯冰啤酒，你都很难想。
1: 就是咱们锦州的啤酒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父辈喝到我成年以后我也开始喝。那刚才也说了很多三步倒了、老特制白了、老金文泉这些东西，而且我记得小时候最有意思是，我上小学8几年走
0: 玩
1: 方便面，
0: 过，对对
1: 那时候我
0: 对，
1: 记得那两个裤兜吧，赢的全是那瓶盖
0: 还
1: 子，
0: 裤兜也会因此磨漏，
1: 对，完了生锈还藏起来。怕父母说这破瓶盖你整它干啥？那时候小孩就是那种执念嘛，
0: 而
1: 就这玩意
0: 且如果能弄到这么一大堆
1: 儿。
0: 那种是很富裕的感觉，所以你看他也是童年说特别喜欢去退瓶儿，那我们都明白是为什么，退瓶的钱一般家长就不收了，
1: 3毛5毛。
0: 那时候一个瓶儿押金是多少钱？你应该是很快乐的啊！那是咱们汽水也退瓶儿，还有这个南哥说，他说我现在特别怀念的是净瓶泉和麦花啤，
1: 对，
0: 麦花啤现在也有复刻，
1: 但是
0: 不像，
1: 麦花啤就是外叫麦花啤，那个年代啊，就是在所谓的现在网络用语叫科技狠活啊，那时候很少，而麦花啤是纯酿造，跟啤酒工艺是一样的，可食用的一些那个添加剂去补充那个口感，而那种酿造那种口感是不一样的。
0: 那今天王总也是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因为我后来喝到过这个 说是漫画皮，我觉得不像。嗯，终于知道是为啥了。
1: 对，
0: 嗯，
1: 他那个东西是需要冒钱，有个比他贵的八毛不一块小香槟。
0: 对对对，这个我喝过，而且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喝小香槟，居然喝多了。
1: 它是纯量酿造嘛，它是酒，为什么把酒精跟它分离以后，但是它变成原料，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含酒量，
0: 还是有的，是吧？
1: 对对。
0: 那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不知道它有香槟啊，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跟我提到这事儿了。咱们有不少听众进行点赞啊，咱们今天这个直播的点赞量已经达到了3.8万，虽然不是每位听众朋友都发言了，但是能够感受到呢今天的内容大家还是非常喜欢的。接下来，哎，我刚才还有位听众，梦境说了，王总非常懂啤酒，能不能给推荐一些度数特别低，适合，有酒心没酒量的人？

0: 人的，哪种是比较低一点的？
1: 市面上按国产的这个就是酿酒那果味酒，我了解的实话很少。我做的是大流通这一块儿，
0: 可能作为男性来讲，对于那种果味啤酒也不是很感兴趣，
1: 对，主要
0: 觉得是
1: 我，
0: 小甜水
1: 对，我喝精酿啤酒，喝纯啤那种的，就是喜欢度数稍微高一点
0: 还有啊，黄小帅说了
1: 的，黑啤和白啤这是这个精酿的一种叫法。
0: 啊，精酿的
1: 精
0: 叫
1: 酿
0: 法，
1: 啤酒，白啤就是，它颜色，实际上具体的我也爱喝黑啤，但是具体的我也没
0: 就
1: 去
0: 酿造
1: 细研
0: 工
1: 究。
0: 艺上，
1: 对，它就是大
0: 不
1: 麦的
0: 是
1: 发酵
0: 那种，
1: 工艺是不一样，它是那个纯精酿的，而黑啤有我感觉这个可能那麦子它应该是因为琥珀香那味儿，可能是通过高温或者说是它不是
0: 烘
1: 不
0: 焙
1: 就
0: 过
1: 烘对
0: 的，
1: 烘焙过的高温那种，它不能炒肯定不行的了。
0: 不像咱想的
1: 对，
0: 那
1: 不是
0: 种要
1: 炒，那
0: 过
1: 我
0: 场
1: 炒
0: 的，
1: 熟，炒熟那酿不了酒了。你要通过高温或者一些技术去，手段去把这个卖的，可能不是爱喝那种。
0: 还有这个，看看，90后宝妈问了一下，说，相比之下，瓶装的好一些还是罐装的好一些？
1: 各有优势。瓶装呢，咱锦州这边就是各个地区，我平常是饭店、餐饮、商超比较多一点。果蝇啦，或者是咱几个人在门口整小烧烤，我也不退瓶了。喝完这个铝罐呢，我一回收一打包，对吧？而且还有个什么区别呢？罐装的，就是铝罐装的和这个瓶装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啊，这真的是有区别
1: 有区
0: 的，
1: 别就是我不拿酒说话，举例啊，比如拿一杯水，一个瓷碗接那杯水放一个小时喝，和拿那个铝杯，它就是它储存的容器不同，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第三一个呢，你说卫生这一块啊，实际上那个铝罐装的，我个人感觉啊，要比瓶装的更卫生一些。但喝之前一定要擦一擦它的那个拉环口那个。
0: 产品铺货呀，还有包括这个客户的维护上，您的个人原则是什么样
1: 我先说品牌筛选啊，实际上
0: 的？我们从愉快的闹酒又变成了做生意。
1: 实际上我公司选择这个品牌，跟别公司有点不一样。我第一个，我们公司让我也介绍了，是合伙。比如我做的第一个产品是四川古蔺县的坛酒，我先从网上买了几瓶，我尝了
0: 这
1: 尝。
0: 么谨慎啊，
1: 对，
0: 也是先觉得
1: 我
0: 自
1: 没
0: 己
1: 考
0: 这
1: 虑，
0: 关得过得
1: 对，我没
0: 去。
1: 考虑它的品牌大与小，它这个市场潜能多么大。我就买两瓶尝了尝，不错，挺好喝。
0: 亲自选品。
1: 那时候我跟比其他的咱们锦州的，大众百姓是一样的。我也没听过，我听过燕京啤酒，我也没听过燕京吧。咱那时候也是喝青岛了、雪花了、百威这样啤酒，这啥酒啊？完了，我的合伙人也是那个从网上给我买了一箱，我一尝，我就可以选择
0: 我要自己
1: 对。
0: 这一关没过去就不做了。
1: 对，这是肯定的。为啥？
0: 哎，我觉得这个
1: 对
0: 挺
1: 自己
0: 好。
1: 不放，我自己对他的不放心，我不会把它推给，广大消费者，
0: 我也
1: 推
0: 喜
1: 给
0: 欢
1: 中
0: 您
1: 端这
0: 的
1: 一块
0: 这种表述，没有太多的，我这个一二三四啊，就是几条，就我觉得很好喝，他放心，我自己敢喝我就敢卖。
1: 咱也是认识很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朋友，对我的信任，也是咱酒类行业协会这个各位会员，各位领导也是对我的一个信任和支持，当时的心情，说激动，有点苦。要的工作就是协调一些，就是跟那些，别的一些，部门有些需要这边的协调的联系啦、沟通啦，完了，还有一些那个，有些部长或者上面的那些，现在这块呢，加强沟通。有些东西好的政策方面，不是我这边的，需要我这边去推广推进的，也是及时的落地。
0: 一个桥梁的作用，
1: 对，
0: 可能这个刚才想了一下，说就是事儿很碎，是不是？相对来说事儿是很碎的，然后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出现，那就
1: 及时沟通，及时解决。
0: 那咱们行业协会呢，也提出了一个要健全自律机制啊，规范市场秩序。其实，在高端白酒造假这一块是你们也很痛恨的，对不对？那么在整治这个行业乱象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1: 因为他们有一个信誉的保障，而且他们干时间长也不能， 因为这几边跑了，
0: 嗯，
1: 对吧？这是那个土话，我跟你说的话啊。
0: 我觉得这
1: 第二呢，对养养店这一块呢，及时的跟当地的咱们在这锦州吧，白酒了、啤酒了、大品牌的、中小品牌的都有代理商，
0: 嗯，
1: 及申请一个好证了，都多挣钱吧。市场今年市场是不好，但是呢，再不好咱们要砥砺前行嘛。
0: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直播间当中来过各行各业的人哈，大家呢面临的有时候是前方是彩虹，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是风雨。那不管是哪一种，我们不能停下脚步。
1: 对，
0: 好了，最后呢，结合您多年的行业经验啊，也包括现在进入协会开始做秘书长的工作，您想和身边人，包括什么市民朋友啊、听众朋友啊、同行啊，您自由发挥一下。是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
1: 我祝同行业者呢，虽然是市场的前景不好，但是呢，我酒类行会加我，咱们一起砥砺前行，

0: 有任何问题共同去解决。
1: 好，那么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呢，在这个美好的夏天，文明观在，适量饮酒喝中，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还有包括咱们今天的评论点赞。这一刻我们点赞数已经达到了4.7万啊，有很多朋友在线正在收看，从头跟到了尾，咱们这个人数一直没有掉过，谢谢大家的支持。明天上午我们再会。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近日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号12点到3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3号8点到4号8点，全市中雨转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昨天呢，这个本省已经进入了主汛期，在7月份7月1号啊到8月中旬吧。那么最严重的时候呢，对大家公众安全构成最大危险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在7月下旬8月上旬，7下8上，这是我们这个区域啊涉及到防汛担子最重。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6: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希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0: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7: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8: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那这一档节目呢，今天的节目安排有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有世界杯的一组专题报道，咱们共同在足球的领域当中，那畅谈梦想，共享热爱。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1度。3号8点到20点，全市中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8度，黑山北镇易县27度。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南风4到5级。4号20点到5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最近接下来的这接连几天的时间都是有雨的，提醒大家出行带好雨具。另外呢，雨天出行记得小心慢行，注意观察瞭望，确保安全顺畅到达目的地。
9: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7月4号星期6 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

通辽对大连，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7月4号星期六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好，接下来咱们关注和东北超相关的最新报道。东北超沈阳队主场与哈尔滨队比赛球票预约7月2号启动，7月2号12点可以通过进入辽视通 APP， 搜索辽视通微信小程序，搜索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进入京东 APP， 进入北斗融媒 APP， 在上述五大官方平台选择对应场次参与预约购票。球迷进入官方票务系统后，根据自身观赛需求选择对应票型，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支付成功后，后续系统将在个人票夹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与入场指引，球迷将同步收到出票通知信息。未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将自动进入候补序列，候补中签成功的球迷将收到短信提醒，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视为自动放弃候补资格。本次赛事票务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客队球迷票，供客队省域范围内球迷购买，对应客队球迷专属观赛区域。7月11号客队球迷票仅限黑龙江省份的身份证进行购买。球场人声鼎沸，跨省客流涌动。东北超开赛之后，全国首个跨省域群众足球联赛东北超热度不减，大连梭鱼湾更是创下了62826人的观赛新纪录。那么这场民间赛事突破了体育竞技的单一边界，以票根经济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贸、农业、消费等多个领域，悄然打破了省际行政壁垒，成为观察区域一体化、营商环境优化与迈向振兴的鲜活样。

东北超是全国首个由辽吉黑猛联合主办的群众足球赛事，沈阳、大连、长春禁止中超、中甲、中乙现役或曾注册一线队球员参赛，390名球员全部来自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机关干部等各行各业，年龄16到40周岁，且需满足代表城市的户籍、学籍、属地或社保至少一项条件。省内5月23号19:30同步举办开幕式，同步打响揭幕战，四赛区当日现场观赛总人数突破了10万。大连组织1200人助威团乘专列赴哈尔滨为客队加油，四省区联合推出超游东北精品线路，谁赢都是辽体。以前辽宁人看海，吉林人看山，黑龙江人看林，内蒙古人看草原，各过各的日子，现在一张球票把大家串成了一家人。李洪彪这样的概括，用两句生动的话描述了赛事温度：炕头里热，暖进来的是老百姓的心坎儿，而是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切口。东北超通过四统一、品牌形象、竞赛标准、市场开发、宣传推广和跨省区协同机制，用一张票根串联起辽吉黑猛四省区超1亿人口的大市场，实现客源互送、市场共拓，可能成为对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大切口。一张最高票价19.9块的球票，正成为激活东北消费市场的一把钥匙。多平台数据印证了这波热度。美团显示，赛事首周，沈阳文旅订单量同比增长29%，长春揭幕战3.09万张门票全部售罄。本地团购销售额环比增83%。同城数据显示，沈阳赛区开赛前文旅产品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月飙升235%，桃仙机场进港机票的预订热度增72%。这些数据的背后是第二现场对城市消费时空的重构。吉林省依托东北超，在全省设100个第二观赛场。长春某商场周末销售同比增17%，客流增11%。沈阳和平区双十三100+N第二现场矩阵首轮接待9.2万人次，销售额1200余万元，同比增长11%。这些场景表明，东北超已经跳出场馆经济的范畴，演变为全域资源的整合器。李洪彪分析，东北超带来的消费激活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文体旅产业从单点火爆转向全域联动；二是特色农产品借势出圈，80%轮流做东，各地东北特产好物纷纷走进赛场；三是票根经济串起全链条，辽宁超实惠联动100余家景区免票，吉林打造精品文旅线路，黑龙江发放超4000万元的消费券，内蒙古推出299元文旅一卡通。在跨区域权益互通的机制下，四省区参与配套服务及文旅优惠的商户已超1000家。辽宁省副省长楚天运道出了背后的共赢逻辑：东北各地不算小账，一张球票闯关东，舍得景区旺季收入来拥抱东北超。透过数据看北至，李洪彪用一句更朴素的话总结了这场新局：烤猪蹄儿、马迭尔、打糕、烧麦都火了，这叫富民。特产出圈，消费留在四省区，这叫促增长；跨省区低成本大流量的消费模式，这叫换思路。在他看来，东北超拉动的不再是传统投资，而是热气腾腾的民间消费，是老百姓扬起的笑脸，更是鼓起的腰包。区域协同不只停留在省会及重点参赛城市，赛事联动效应进一步下沉至省际边界县域，让区域协作落地基层末梢。在辽吉交界的新宾满族自治县与吉林通化县联合举办辽吉一脉心意相通双城文旅嘉年华，足球友谊赛、世界文化遗产采风、农特产品展销、朝鲜族歌舞与满族宫廷乐同台，两地球迷共看沈阳队延边的直播一气呵成。新宾县文旅局局长冯英才算了一笔连接账：新宾与通化陆路相距80余公里，此前两地文旅部门长期处于沉寂状态，借助东北超这一全民体育赛事平台，两地打破沟通壁垒，让省际县域联动全面复苏，走向纵深。6月16号，新宾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吉国带队赴通化县考察全国甲级民宿标杆项目，
学习借鉴其先进经验。两线足协球员已约好下一场友谊赛，政策互认同步落地。新宾县面向持通化县身份证的游客推出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全免，通化县反向给予新宾居民门票五折，指定酒店住宿八折。我们不担心游客去外地消费，只有人流动起来，经济才能活起来。冯英才表示，以前是发传单式的宣传，现在是全链条的触动，区域协作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腹地。这种县域协同恰好呼应了陈耀对软联通的思考，要让协同真正落地，必须打破无形的行政壁垒，实现权益通兑、交通互联、服务同质。鸡西赛区的实践则将这一顶层设计落到了实处。公开报道显示，鸡西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面升级赛事保障，专门打通五省

时事跨区域联动通道，各地球迷在比赛前后均可以通过拨打本地的12345热线，全面了解鸡西赛区的比赛信息，可以提前咨询衣食住行玩等娱乐旅游资讯。赛场特设现场服务专区，多部门在岗值守，实行接速即办，紧急诉求30分钟之内快速办结，全天候为各地球迷提供服务。看球有疑问，观赛遇难题，旅游有诉求，随时找12345。这句承诺让软联通从抽象概念变成了球迷触手可及的体验。热潮涌动之时，也有关于持续发展的冷静思考，如何让这份热度不随十月赛季的结束而冷却。李洪彪坦言，现阶段东北潮主要靠赞助门票收入有限，要实现长久火则需要抓住三个核心。一是把赛事流量变成经济流量，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场景，让球迷为一场球而来，为一城烟火而留。二是把赛事形式转变为文化标识，用地道东北话解说，中场轮我造血，拓展版权转播，开发文创产品，探索会员制与付费直播，尽快建立自身的造血功能。赛期五月至十月的半年，冬季是天然断点。陈阳认为，东北潮不必强行续命，而是用顺应东北四季歌的自然规律，实现冰雪硬通货的优势，用冰雪加节庆接住流量。而夏秋的东北潮则填补了非雪季的文旅空白，两者是互补关系。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用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共同支撑起东北全年的文旅市场。对于人流集中到大城市，其他城市会不会白忙活的担忧，陈耀认为，把营商环境口碑做成四省区共同的资产，而非纠结短期分账。通过联合引流、线路互推，将东北作为一个整体消费 IP 推向全国。只要四省区秉持东北一家亲的共同化为长期的区域发展动能。在陈耀看来，他最希望东北潮留下的是一套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的软联通规则和机制。它不仅是一个跨省票根的品牌符号，更是东北在思想解放、拆除樊篱、重塑

0: 大家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2: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台料理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试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

0: 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
1: 又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之心，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任，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任。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营商环境优，
5: 发展底气足，
4: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5: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4: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6: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7: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王于昌颁授71勋章。
8: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7: 王于昌曾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个人一等功。1964年7月23号，王于昌和战友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全营官兵整建制受阅，国防部授予他们英雄营荣誉称号。然而他却将赫赫战功深藏了几十年，从1954年那个被敲锣打鼓送上火车的18岁农村青年，到2026年这位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的90岁老兵，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那个专业过硬的导弹技师，那个同行口中的快手神算，那个一切按文件办的老执将，那个46年不说一个字的守密者，从来都是同一个人，王于昌。作为一名老党员，我随时愿意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0: 16:38，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栏目。接下来关注一组和世界杯相关的报道，来了解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来了解报道。
1: 凯恩与拉什福德首发出场，他俩并列成为英格兰参加世界杯场次最多的球员。然而实力强大的三狮军团开局有些慢热，第7分钟刚果金抓住对手立足未稳，将球传入禁区，西彭加得球后完成漂亮的小角度抽射，球速之快让皮克福德都扑救也是非常兴奋，用空翻庆祝进球。而英格兰队从球员到球迷都是一脸的错愕。补水之后，英格兰队攻势渐起，他们的锋线轮番轰炸，贝林厄姆、拉什福德以及哈里凯恩的射门都颇具威胁，但刚果金的后防线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凯恩甚至用假摔去骗取点球，但裁判明察秋毫，并没有给英格兰队点球。一边再战，迟迟无法追平比分的英格兰队在第61分钟做出换人调整，而图赫尔的这次变招也改变了比赛的走势，英格兰锋霸头球破门，1-1。三狮军团终于扳平比分。第86分钟，戈登再次与凯恩连线，这次凯恩用一脚爆射再次轰开刚果金的球门，这粒进球让凯恩的世界杯进球数达到了13粒，追平法国传奇球星方丹，并列历史射手榜第6位，同时也让戈登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在淘汰赛阶段替补出场送出2次助攻的球员。最终英格兰队凭借凯恩的个人能力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东道主墨西哥队。
0: 来关注这一场比赛的赛后点评。

全场比赛结束，最终英格兰是2-1战胜了刚果金。首先我们也恭喜英格兰是顺利晋级到了16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果金在自己的世界杯舞台上的首场淘汰赛，他们也交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那这两粒进球呢，在英格兰这边全部都是由凯恩包办的。在关键时刻，英格兰还是陷入了同样的问题，就是需要核心球员有着自己亮眼的发挥，帮助球队打开局面了。

0: 欣赏完刚刚的这段赛后和球迷的互动啊，其实图赫尔之前我们也已经看媒体报道说，他在这支英格兰队其实引入了一个就是要和球迷拉近互动的一点。赖斯说，经常进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就在听各种什么乡村音乐，也跟球员们说要通过这种和球迷之间的联系要加紧一点。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可能确实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总结，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看到了他们阵中核心球员的个人能力的发挥。
1: 对，这种比赛巨星的价值被更大的这个放大了，所以说凯恩在这场比赛当中确实一开始陷入到了一个被包围的情况，但是随着对方体能的下降，我觉得他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感觉。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下半场的这种战术改变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图赫尔确实做得比较好，就跟巴西队那场比赛一样，下半场采取了更好的这种传中的方式啊，起高球了，确实是破密集防守的一个最好的手段。而换人调整完以后，其实能够看到戈登还有这个萨卡卡，甚至说赖斯来到边后卫，可能图赫尔的想法是利用这个赖斯的这个传中脚法的这个能力去创造更多的传中机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好的。
2: 其实从上半时的补水之后啊，英格兰的进攻就有一些起色了，然后下半时呢再用一些换人啊，起到了成效啊，这个戈登的这个发挥也非常不错。
1: 主要还是呢，因为之前拉尔福德的几次传中，包括马杜埃凯的传中质量并不高，所以呢图赫尔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进行人员调整。应该说戈登上来以后呢，不管说传中质量也好，还是说他的这个跑动的范围都要比拉什福德更大所以说这个两个进球其实戈登都有参与啊，帮助助攻了这个凯恩，但是确实凯恩他的这个个人能力确实也强。今天这个
3: 球打得也很漂亮，
1: 今天这个姆帕西的表现其实已经非常的完美了，真的很棒。第一个丢球也只能说他的身高啊局限了他的整个的覆盖面积，如果说再高一点，那个球可能又要被他扑出来。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刚果金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好，确实非常好了，但是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防守的这么一个姿态啊，体能消耗确实大，到最后真的跟不上凯恩的这种跑动和他的这个对他的一个盯防。上来以后萨卡也好，还是说赖斯也好，来有更多的这种传中了，传中质量也慢慢在提高。这个是那个进球了，赖斯来到底线的传中，轻轻一搓，这个决策其实非常的清楚，就是去找点，去找凯恩。
2: 而且凯恩的这个先向前再回拉，这个跑位也是，你看他先往前走一步，
1: 他从盲侧往前走，
2: 对，
1: 跟上场比赛进的那个球是一样的，都是鱼钩跑法，很有意思的一种比赛方式。这一下就把后卫给摆脱了，就说今天凯恩第二个进球就更不可思议了啊，
2: 这个个人能力，
1: 对，这个确实做得就更好。
2: 这个你刚刚说这个，
3: 来看见这个，这应该是第二个进球，好，这是其实刚果金啊，这场比赛他们在反击当中的这个质量打得很高，也有不少进球的机会。
2: 传的话啊，也有，
1: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助攻，其实戈登他的这个能力体现的也非常好，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技术动作，把球给到凯恩，这个连接太快，
2: 而且这个刚才这个射门的角度其实也很难了，
1: 对，
4: 这跟你当年射门一样。
2: 国内射门速度最快的就是你，
1: 我今天啥说啥都能说到我身上。
3: 这个不光跟他射门一样，跟他赛前猜的比分也一样啊。
1: 比分是反对，
2: 比分我猜的，
3: 至少两个球吧。
2: 比分我猜的，他这才三个球。
5: 好，继续咱们了解世界杯的比赛。北京时间7月2号。16分之1的决赛继续进行，美国2-0战胜波黑，顺利晋级。

0: 此役40岁老将哲科首发出场。第31分钟，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曾攻入一球，但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第45分钟，波黑后卫拉德利奇拦截对手传球，却将球送到了巴洛贡脚下，后者为美国队首开纪录。这是巴洛贡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破门后，他做出了 NBA 球星詹姆斯的庆祝动作。半场结束前，巴洛贡的射门击中横梁，没能再进一球。波黑队上半场零，美国队形势大好。然而第64分钟，巴洛贡严重犯规，主裁判回看后将他红牌罚下。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先进球后吃红牌，巴洛贡成为了历史第4人，上一个是2006年世界杯决赛的齐达内。多一人作战，波黑队并没有抓住机会扳平比分。第82分钟，美国队获得直接任意球，迪尔曼主罚入网，2-0。慢镜头显示，人墙中身高2.01米的拉德利奇并没有起跳，球刚好越过了他的头顶。最终，美国队2-0淘汰波黑队。这样一来，
1: 再来关注比利时与塞内加尔的这一场比赛。
0: 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身穿浅蓝色球衣的比利时队迎战非洲劲旅塞内加尔。此役，塞内加尔主力门将爱德华·门迪依旧是因伤缺阵。比赛开始之后，两队相互周旋。比赛第24分钟，塞内加尔率先撕破比利时防线。通过传导球，塞内加尔队员将球从右路耐心传到左路的马内脚下，随后马内送出高空传中，伊斯梅拉萨尔头球攻门，球打在立柱上。22岁的小将迪亚拉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取得1-0的领先。失球后的比利时队多次主动出击，但是都没能把握住机会。他们以一球落后结束上半场，之后一气呵成打门，场上比分改写为2-0。比赛第56分钟，比利时队换下两位战术核心多库和德布劳内，一度引发争议。很长一段时间，比利时落后2球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这也让球员们有些急躁。下半场补水进球，就在众人以为他们晋级无望时，球队吹响了反击号角。第86分钟，莫尼耶传中，助力替补登场的卢卡库攻入一球，比利时队扳回一分。不到3分钟，刚刚还在争吵的两个人完成连线，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破门。进球之后，两个人也一报泯恩仇。2-2，比利时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30分钟加时赛，眼看时间耗尽，场上又出现了戏剧性一幕。比利时队的这次进攻，卢凯巴基奥虽然将球打飞，但此时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回看蒂莱曼斯在前点包抄时与塞内加尔球员迪亚塔禁区接触倒地的画面，主裁判最终判罚点球。塞内加尔球员随即表达了不满，帕特西斯甚至长时间趴在地上阻止罚球。今年年初的非洲杯上，塞内加尔就曾因对点球判罚不满出现集体罢赛的行为。比赛被拖延了些许分钟，但最终还是正常进行。蒂莱曼斯顶住压力主罚命中，3-2，比利时队完成反超。比赛最后时刻，塞内加尔队获得一次任意球机会，帕普萨尔射门高出球门，比分最终定格在3-2，比利时队戏剧性惊险晋级16强，而塞内加尔队遗憾地结束了世界杯之旅。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近日，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司法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围绕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 绿色低碳转型、法治保障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当前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今年3月，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继《民法典》之后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护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

大国工匠人才。推选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依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桥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1000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据中自己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棉被、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3500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生活救助工作。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时间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您来收听。我们先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1度。明天全市中雨，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8度，黑山北镇易县27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南风四到五级。四号全市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这几天一直都有雨，而且明天可能会稍大一点啊，明天是报的是中雨，明天大家出门更要多多的注意。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渔业渔政管理局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国民水产品加行动，就是2026年水产品消费周启动仪式已经在大连举行了。这个是要促进水产品消费啊，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了。近蕴含着破解国民营养膳食的密码，也生动地折射出了我国渔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脉动。应该说，让这个优质的水产品走上国民的日常餐桌，现在已经开始有重要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和措施来执行。首先说促进水产品的消费啊，这是我们国民营养健康的一个需要。咱们人体所需的营养当中，蛋白质和脂肪是两大核心营养元素，水产品富含着优质蛋白。国家国民营养计划，包括健康中国行动以及今年发布的健康饮食合理膳食核心信息，都是将增加水产品摄入作为优化膳食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提出，成年人每周要吃鱼两次或者是300到500克的建议。然而当前我国居民水产品人均摄入量仍然是明显的低于了推荐标准。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家里这个餐桌啊，能够保证每周至少吃两次鱼吗？而且最好是深海鱼。这个可以自个儿想一想啊，回顾一下。好像有些朋友呢就难以做到，是吧？这两周固定吃两次鱼，可能也有的朋友说做鱼比较麻烦，要不然就是有的鱼不喜欢，有的鱼呢就是做起来呢可能不是自己理想中的那个口感。因为我常听朋友提到说做鱼不好吃，说家里边做鱼一做鱼不好吃，这样的话呢就把海鲜就鱼啊每周说要吃2到3次，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呢很多人都做不到每周吃鱼固定啊吃鱼两次。再有呢，城乡和区域间的消费不均衡的现象也非常的突出。国民水产品50克加，就是每天如果你能够吃水产品50克以上，那是最好的，这是一个建议啊，就是每人每天水产品消费量达到50克以上，这个才是营养学建议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一个日常的目标，就让每天多吃一口鱼化作咱们百姓锅铲下的自然选择。但目前来看，这个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渔业产业的坚实支撑呢，是推动水产品消费扩容升级的最大的底气。咱们国家呀，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水产品的总产量已经连续36年都保持在全球第一位，占全球的40%以上。尤其是去年2025年。

结构性变化有哪些呢？首先说，咱们国家水产品的养殖产量，这个占比超过82%。以养为主的格局意味着水产品供给减少了对野生渔业资源的依赖，这就筑牢了稳定供给的根基。产量充裕的同时呢，这个产业也在持续的升级。在产业链的上游，像鲍鱼这样的水产品，包括青蟹、花鲈鱼这些原本它只属于海洋的贵族水产。在产业中游呢，深远海养殖平台，尤其是国信一号啊，它是以船载舱养的模式，年产大黄鱼大约是3700吨。那在产业的下游呢，深加工技术的跃升也丰富了产品形态，便捷地满足了不同人群多元场景的消费需求。刚刚我说的就是结构性的变化。当然，随着产业发展，这个渔业的生产端呈现出的品质化呀、标准化、规格化特点，为水产品品牌化打牢了支点。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建立了从池塘到餐桌的全程的质量追溯体系，品质已经成为企业撬动市场的通行证了。与此同时呢，水产品标准体系建设也在加速推进。像大连吧，发布了全国首个海鲜预制菜标准体系。广东同样，他们也出台了鲈鱼这种主导品种出台养殖技术规范。标准体系的完善，就是让更多的水产品有标可依了，这样就破解了品牌打造的症结。规格的统一，即便于包装和冷链运输，让我们消费者对买多少也有了一个清晰的预期，为这个水产品触网上行、拓宽销售半径提供了有力支撑。那咱们说，让这个优质的水产品成为咱们餐桌的日常，还需要打通从渔场到厨房的最后一公里。国民水产品50克加这个行动有着更清晰的常态化路径，科学烹饪的引导啊，让科学膳食理念走进我们千家万户，然后再结合开渔节啊、丰收节这样的一些节点，开展溯源直播、美食宣传推动，然后电商平台再设专区，布局商超体验区，通过一些品牌的影响力报告、品牌水产中国行这样的一些活动，提升优质水产品的知名度，开发一些家庭便捷菜式啊，还有一些像半成品的深加工产品，创新供给，激活消费。咱们说这个特别好啊，这就是让很多朋友都说，哎呦，我这鱼我真的做不好，我很用心的去做它，但是做完了就是不好吃，然后怎么办呢？干脆不吃了。你看，费劲巴力的去做，很用心的去烹饪，结果做完之后自个儿都觉得不好吃，这个鱼不好吃，海鲜水产品都不好吃，那干脆家里人也就不吃了。所以导致你说让每个家庭每周啊，这更做不到了。那你看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行动，就是从渔场到厨房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想了很多的这个路径，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很便捷的、很方便的，每天都能够吃到这个水产品，而且是很自愿的、很愿意去吃的这种水产品消费啊。这一头连着国民营养健康，一头又记着渔业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不妨从现在啊就行动起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水产品，让我们日常的餐桌呢也丰富起来，然后也是为我们的健康嘛添一份。做一做呀，有没有买点这个大虾煮一煮啊，是吧？希望今天大家的这个餐桌能够很丰盛啊，愿您晚餐愉快。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钟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钟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7月4号星期六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通辽对大连，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7月4号星期六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天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说希望大家呢每天啊就是能有50克加的水产品的摄入。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做不到，但是呢消费指南呢是在很多方面呢在逐步的完善，有一些具体的措施会努力做到让我们消费者能够每天都摄入一些水产品。近5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一直都保持着稳步增长，尤其是去年创了历史新高，同比增速，水产品消费量是稳中有增的，消费场景也出现多元化，预制菜崛起，销售渠道拓展，这些趋势也推动着水产行业进入结构优化的新阶段。在节目前半部分呢也跟大家具体的细说了这个优化的这个新阶段啊。那最近呢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就是第8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在辽宁大连召开。这个展会期间啊正式启动了国民水产品50家这个行动，也就是说是2026年这个水产品消费周要实行行业展会赋能产业发展。查市场展望、标准认证，还有投资、投融资建议等角度，去全方位的展示我国水产行业发展的新动态，包括水产品消费的新趋势。我看针对这个话题，大家今天就吃鱼。妈妈要是不高兴，一个月都不做鱼吃，是吧？但说实话，做鱼其实真的挺麻烦的，而且挺考验厨艺的。说到做鱼，我记得以前我自己做鱼也很好吃，怎么我发现最近我做鱼也不好吃了？挺费心思的去做各种调料，然后烹饪的过程当中也是，哎呀，这个葱姜蒜不用说了，就各种调料，醋啊，什么时候喷醋啊，什么时候喷料酒啊，我挺用心的。可是做完之后，我自个儿尝完了，我都觉得这个太难吃了，所以我也。一说要做点鱼什么的，其实我特别想吃也想做，但是一想我做完那个难吃劲儿，所以我就打消了念头。所以怎么能保证一周吃两次呢？我个人根本就保证不了。原汁原味说水产品，那就买大虾直接煮了吃最方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那你要是能买到这个海水虾，纯海水虾，然后又是活的，那买来之后马上就蒸，马上就煮，那没得说啊，肯定是很不错的。真的，水产品啊，尤其是海鱼海虾，它的蛋白质很丰富，所以才建议我们大家每周吃2到3次，也是水煮，因为家人说水煮是最原汁原味的。水煮是可以，但是前提是你买到的这一定是新鲜的，很新鲜的，最好是活的，那水煮是最好的烹饪方式了。梅梅说蒸大虾我姥姥蒸的可好了，里边还放蒜蓉，每次吃都吃的甜嘴巴舌。蒜蓉虾蒸，对呀，有很多鱼都可以蒸着吃的，就建议大家少油少盐少糖嘛，所以说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透明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
2: 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
3: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

0: 都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2: 酸甜苦辣咸，
3: 口味各不同，
2: 荤素要搭配，
3: 冷热要分明，
2: 菜名报得准，
3: 介绍说得清，
2: 微笑要自然，
3: 待客要真诚，
2: 麦克风一开，
3: 脆乎

一个最新的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了，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今年的小麦旺季收购量达到了1亿吨左右，和上一年基本持平了。截至到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总体进展是顺利的，开局也是良好的，优质优价特征明显。麦子收完了，怎么存？这个是个技术活。记者呢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蹲点啊，发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智慧升仓。车轮伴着麦香，看到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房山分库，这个是售粮车一直从地头直接到储备粮库，在这个粮食质检区，几秒钟你就能看到第一道成数字。智能 IC 卡可以让你看到从这个粮食仓的顶部一直到粮食底部整个仓里的状态、温度还有湿度。过去呢，取样可能还是有一些繁琐的，但是现在全都智能化了，取粮食的样品也是相当的快捷。那新收获的小麦想在粮库里安家落户，还要经过什么呢？经过容重、水分、杂质多项关键指标严格考核。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智慧粮库啊，把关靠的不是人海战术了，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咱不是说了吗，一张 IC 卡一插就可以看到这个粮仓里所有泥城采集到的小麦的所有的图像信息，就像是医院体检的 X 光片一样，每一粒小麦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根据这些信息，通过后台植入一些深度算法，对小麦进行体检和归类。所以呢，这里面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再告诉您，总结一下，就是一张 IC 卡，全部都是智能的。过去呢，一车粮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现在智能检测5到8分钟全部都搞定。这个新质生产力啊，在粮食这个传统行业里面的应用，大幅的带动了粮食入仓入库的效率。检验合格，绿灯亮起，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会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然后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的安家旅程。这个粮入仓才算是真的落户了。智慧粮仓呢，它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到仓储区，你会直观地感受到咱们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那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就像一面镜子，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目前呢，在菏泽啊，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经实现全覆盖了，大国粮仓的这个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了。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菏泽市现在他们也是在持续推进着优质粮食工程，就如今啊，每一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啊，进入到智能仓住上好房子，粮库管理也实现了从人工值守到数字管护的全新跨越了。

0: 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夜又一夜，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负心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青。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明，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北京时间18点收富相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

0: 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将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项目落地、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朱旭东详细介绍了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十分看好锦州区位、港口与化工产业配套优势，务实高效的服务提振了企业投资发展信心。企业将坚定深耕锦州市场，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布局，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推动精细化工项目落地投产，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锦州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军、我市领导李金兵参加会见。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1: 7月1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在推动民族共同发展、讲好锦州团结故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及相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四部法规的决定，指出要严格对标省人大标准，高标准完成后续报批备案工作，精准吃透修正条款，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要求的规章制度，要把法规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财源上，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党中央对该馆党委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红色文博事业发展的充分肯定。辽沈战役纪念馆始建于1958年，现有职工114人，党委下设6个党支部，党员101人。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嘱托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馆党委牢记殷殷嘱托，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出台专项实施方案， 细化12

0: 二项重点任务，把政治忠诚转化为履职行动。管党委传承支部建在连上优良传统，将支部设立在业务服务一线，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党建品牌，构建一支部一品牌矩阵。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党员骨干带头攻坚历史研究，先后完成国家级课题一项、省市级课题33项，精心培育讲解员队伍，涌现12名国家省级先进骨干，年均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坚持党建与主责主业深度融合，管党委以创新实践激活红色资源，高标准推进革命文物修缮与数字化保护，完成319件珍贵文物信息采集，建成全国首个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收录烈士信息近10万条，帮助500余位烈士寻亲，同步启动烈士 DNA 数据库建设，馆内打造多个特色社教品牌，年均开展活动150余场，红色展览远赴新疆、贵州、黑龙江等地巡展28场，全媒体平台5年刊发稿件6000余篇，总阅读量突破1.6亿次。同时探索红色家发展路径，助力牤牛屯村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凭借扎实工作，辽沈战役纪念馆先后斩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站上新起点，管党委将持续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鲜亮党建红更续英雄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持续迸发新时代力量。
1: 党旗飘飘专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7月1号，市公安局在辽沈战役纪念塔前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主题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全体党员民辅警面向党旗，用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了锦州公安对党的无限忠诚。新入党党员与过政治生日党员代表结合从警经历，畅谈初心使命，充分展现出锦州公安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坚定决心。此次主题活动既是一次触及灵魂的党性教育，更是一次叩问初心、铭记使命、砥砺前行的誓师动员。广大民辅警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矢志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宗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忠诚履行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职责使命，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公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毕业季期间，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指导大学生留辽兴辽。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前来咨询的应届毕业生络绎不绝，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1对1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信息工程学院大数据工程技术专业鞍山籍毕业生李红瑞表示，通过本次招聘会，对锦州高校毕业生相关扶持政策有了充分了解，希望未来为锦州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公共服务举措。年初以来，我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落实，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助力更多毕业生了解辽宁发展前景与就业政策，集聚青年人才，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发展。据了解。

0: 2026年，市人社部门紧扣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相关要求，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活动覆盖省内多所高校，服务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我市已在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辽宁工业大学等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日常出行。接到潘先生诉求，羊肉热线和锦州市太和区交通运输局核实了相关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交通部门已经关注到该路段通行难题，前期已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勘查。目前该道路修缮项目前期筹备工工计划和完工实现反馈给诉求人潘先生，潘先生对相关部门快速响应、落地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工作态度十分满意，对阳光热线的沟通帮助表示衷心感谢。道路通则百叶星，乡村田间小路看似。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

0: 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 最低气温21度，明天全市中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4号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再为您播报，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南风4到5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
2: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
4: 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0: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

0: 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日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
12: 江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 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4: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0: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
2: 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
3: 更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4: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
5: 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6: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始华，
7: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6: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
8: 丁日产日清。
9: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0: 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1: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0: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 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
0: 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

0: 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
1: 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时。
2: 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引擎，卫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签。用汗水浇筑幸福坐标，用激情追逐梦想家园，齐心协力绘就着天蓝绿叶，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昂首阔步。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常遇春这一路攻打瓜州的失败了，一开始打得挺顺利，后来中了人家的空城计，被困在瓜州，现在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眼看命都保不住了，派人出来告急呀，让西吴先王速派援军。朱元璋一看这怎么办，一般的大将都派出去了，眼前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最后经过研

看究竟谁快，咱往瓜州跑啊，跑吧，看看谁先到瓜州。那来来啊，说话得算数，来来来，我先画个记号。长旺拿着禹王神槊在地下画趟线，都站线这边啊，我说一二，咱就开始跑，看看谁行谁不行。你俩小子要吹牛，我就掐死你们。好了，要跑不过你，我们认可服输认罪；要比你强，我们哥俩摔死你。那行，那行，准备准备，线画好了。当兵的也不敢拦着，心说这什么当官的，你们跑我们怎么办呢？又不敢多问。长帽画好之后，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二次上马。注意啊，我喊了啊，一二，这一刷，长帽的马又往前一窜，这三个人就赛开了。长帽骑的是板肋墨雕，那是千里追风马，日走一千，夜行八百，那多快！长帽也是有，一溜土线就没影了。武进忠、武进孝也不示弱呀，这两个人往下一哈腰，撒开飞毛腿，是紧追不舍。当兵的可倒霉了，你说跟这当官的这倒了几辈子血霉了，能撵得上他们仨吗？有的扛着大旗的，有的推着车的，有的背着行李的，紧喊将军挡一挡，挡一挡啊！这三千人哩哩啦啦跑出十里地来，有三个的，有五个的，有百八十个的，什么样的都有，跑了个盔白甲卸，这模样可太惨了。咱们单说长帽和武进忠、武进孝，一口气儿就跑到镇江府，离城不足八里呀、啊。哎呦，把长帽也累坏了，他是第一个先到的，哎呀，这两条腿真不慢呐！我算服了你们了，怎么样？这不是吹吧？啊、哎呀，就这一回啊，再跑非吐血不可啊、嗯！我都够呛，何况你们？哎，我咱那些兵呢？两个人回头一看，兵啊，早都没影了，咱在这等等吧。你这三个人坐在树下休息等着，一直到天黑，这当兵的哩哩啦啦这才撵上来。当兵的心里这个骂呀，心说等着，见着军师和主公非告你们仨一状不可，有这么带队的？等军队到齐了，扎下帐篷，开始埋锅造饭。一看呢，把米袋子都跑没了。令，什么叫口令？你看，领兵带队安营许寨，得有口令。没有敌兵混进来怎么办？咱这兵用不着口令啊，随便睡，他抬抬了。有帽铁在此，平安无事。长帽也十分的乏累，心说话，明天呢，就许能见着我爹。今天好好睡他一觉，为了以防万一，他把那马的钢绳拴到自己脚脖子上头。这样谁偷？武进忠、武进孝呢，就躺在他身上，他们三位挤到一块儿，就沉沉的睡去。可坏了，三更天以后，这支人马正在熟睡之际，顺着镇江的大道来了一支小部队，为首的三员大将。

三个人一不顶盔，二不挂甲，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腰横利刃，带来的一色都是骑兵。说来的是谁呀？正是镇江府的大元帅，神枪镇八方郭子兴，领着两个副将孟山焦海啊，不知道什么阵法，哩哩啦啦的，离着咱这八里安营下寨了。郭子兴命令再探再报，一会儿报事就说了，说他们连壕沟也没调，也没准备鹿角，也没设辕门，东倒西歪，散啪啪就地虚营了，为什么不清楚？嗯，郭子兴想，怪事儿啊，这是谁领兵带队？该着我立功的机会来了。我们元人是一步一步老打败仗，难得取胜。我郭子兴要打个胜仗，岂不是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他是贪功的心切，带着两员副将，穿着便装，乘马赶奔城外。等来到树林外头，郭子兴仔细一观察，报事的军兵说的不假。嘿嘿，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有啊！轻轻地从马上跳下来，手提宝剑，带着孟姜焦海就摸进树林。看看都是当兵的，用不着下手。最好找这当官的，找来找去，找的那棵树下子，一看呢，正好看着长帽，看穿仗打扮是个当官的。郭子兴心里头高兴，把宝剑往空中一举，就要行刺。焦孟二将也没闲着，各把宝剑举起来，对靠着你，仰面朝天，睡得正香，鼻子眼还带呼噜声，嗓子眼也发出嘟噜嘟噜的声。你别看正睡着呢，那宝剑刚一举起来，就见长帽冷不丁来。长帽是神力，郭子兴再没注意，哪能站得住呢？哎呦，扑通开，摔了个狗啃屎。与此同时，焦孟两员副将也被武进忠捆上绑，捆的这个劲儿这个大呀，把个郭子兴疼的哎呀，捆完了，三小谁也不说话，放在地下当枕头。重新躺好，接茬还睡。嘿，这三将这个倒霉。郭子兴心说，这怎么回事？睡着觉就把我们抓住了，哎呀，真是有苦难言。正在这时候，他手下带那二三百人一看主将被擒，心中慌乱，转身就要走。谁知道长帽领了这些军兵一跃而起，把这二三百人包围，纷纷拿获，一个受伤的，一个死的也没有。当兵的一看主将睡了，哎，我们也接茬睡吧，都拿他们当枕头重新睡。这一觉是睡到大天亮。等长帽醒了之后，把眼睛揉揉，哎呦，哎，好睡好睡，哎，哥们儿，起来起来起来，天亮了天亮了。武进忠、武进孝也蹦起来了，揉了揉眼睛，伸伸懒腰，哎呀，真香，哎呦，不过这胳膊腿有点不得劲儿啊。呀，王帽，这怎么回事？说着用手一指这仨人，长帽假装糊涂，
睡睡觉怎么睡出仨人来？我说你们仨哪儿来的？郭子兴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话，你甭给我装蒜了，把我们抓住了，你还不知道，你还，哎，哎呦，可惜我

神枪镇八方，威震南七省，今天落得这般惨境。郭子兴是摇头叹息，低头不语。这是当兵的报告，说这拿货二三百人，长毛挺高兴，哈哈哈哈，都记首功一件。正说着，就听见三声炮响，蓝旗官报告，西吴贤王朱元璋军士刘伯温率大队赶到。因为朱元璋亲统精兵，赶奔瓜州救常遇春，让常茂三个人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常茂三个人比赛在头前先跑下来了，把大部队远远地甩到后边，隔了一夜今天才来到。朱元璋把御营扎下，吩咐一声，这当官儿没事他们仨赛跑，我们在后头能跟得上吗？连锅在盆在米在面全都跑丢了，昨天就没吃着饭，今儿还饿着肚子。主公，这兵我们没法当了。朱元璋闻听，又好气又好笑，心说长茂没你这么损的，但是一个小孩子你能把他怎么样呢？只好用好言安慰火头官，让他下去，告诉御营之中有的是米面，马上埋锅造饭。另外传旨把长茂三位小英雄叫上中军保障。三个人乐乐呵呵到了里边，给主公跟军士行礼，就把昨天的经过讲了一遍，吩咐一声把郭子兴、焦孟二将推上来。一开始这三个人立而不跪，是横眉立目。朱元璋现在学会用人了，一点都不生气，来到下面亲用人之时，元人气数不长了，如蒙郭将军不弃，愿意随朱某共他天下，将来把江山得了，你也算开国的勋臣，小王这厢有礼了。郭子兴深受感动，心说我是个俘虏，人家一句话我就粉身碎骨，哦，朱元璋这样礼贤下士，干脆投降得了。三人跪倒在地给朱元璋磕头，愿意投降。朱元璋接封为将军之职，常茂、武进忠、武进孝都立下大功一件，当兵的各有升赏，抓住那俘虏一概释放。瓜州的主将姓胡啊，叫胡神，有个绰号叫镇三江。胡神这个人兵马纯熟，武艺精通，这个人还不说，他有个女儿，这个姑娘叫胡金兰，哎呀，自幼受高人的传授，武艺精通，马上部下无一不能，那是胡神的左膀右臂。同时这个胡金兰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样样精通，不愧是女中的魁首。长茂一听，这小姑娘多大了？今年19岁。19，哎呀，比我大好几岁。武进忠掐了他屁股一下，说胡神手下有精兵10余万，现在把瓜州困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常六爷中了人家的一兵计，结果被包围了，粮饷粮台全被人家截住了。哎，跟军师一商议有主意了，让常茂带着粉哪吒胡德济
武进忠、武进孝、常林、常胜这几员小将军闯连营，赶奔瓜州城下，先跟常遇春见面，看看城里的情况如何。双方约定半夜三更天里营外合，举火为号，破敌兵，解瓜州之围。当时把长茂叫上，这一交代，长茂高兴，同儿啊，茂太爷一定能办到，走。要不怎么叫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呢？年轻人都有个猛劲儿。再看几员小将班安任邓飞身上马而里，他嘚不嘚嘚不嘚这么一说，众人都不爱听，尤其是粉讷扎胡德济

0: 气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心里说话：“长茂，我是非杀你不可。”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
4: 等着知道不知，当叫我走什么我就走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
5: 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元璋让长茂带着粉哪吒、胡德济、武进忠、武进孝、常林、常胜这几员小将军闯连营，老师跟我说过：“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就是说，那个当将的、当相的没有那种，哎，像种地似的，种上苞米出苞米，种上小麦出小麦，不是那么回事，没种。应当男儿当自强，你看都是两个肩膀的，扛个肉球，都有鼻子眼睛嘴，这玩意儿可不一样啊！我卷黑太岁常遇春，那是多大的能耐！乱石山结拜，棍打石蛮王撒母野汉，到了后来马踏五科场，枪挑贡院墙，力胜石碣，威震五科场，丢斗丝龙袍，跳台救群雄，张一门力托千斤闸，马踏梁乡县，摔死金头王，碰死银头王，把这老婆婆吓得哗哗哗都尿裤子里头了，哎，把这李信，哎，这些小都给整死了，哎，你们都看见了。这一次领兵带队射骑兵，又抓住三将，这玩意儿我觉着帽子爷这能耐也够大的了。我说你们，我怎么说呢？有帽子爷露脸吗？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不服气儿比比看。这回上瓜州解围，你们哪一个敢暴打前敌，杨志真的是假的？他嘚不嘚嘚不嘚这么一说，众人都不爱听，尤其是粉哪吒、胡德济，气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心里说话：“长茂，你口气可太大点儿，不错。”你们老常家是露脸，也做了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你也不能一手遮天呢。哦，别人都是饭桶，我们老胡家也狗屁不是。俩人挺好，听了跟没听见一样，心说话：爱英雄就英雄，爱狗熊就狗熊，我们一不争二不抢，反正跟着混饭吃呗。长茂这么说着，他们嘻嘻嘻就笑，边说边往前走，就来到援兵的连营。这个连营就在瓜州的外围啊。长茂一抬头，哎，来了，准备啊，一鼓作气咱闯进去。再看几员小将，把武器收拾好了，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长茂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冲！”再看 几匹战马以及部下的人都像飞了一样是直扑袁家的连营。那援兵上哪打可了不得了，哪来这么几只虎？长茂是一马当先，与王神硕所到之处刀枪乱飞，死尸翻滚，这匹战马在死人的身上来回乱蹬啊，这一口气就杀透重围，来到瓜州的城下。长茂把战马带住，我咱这有死的没有？一个两个的，哎，行哎，都活着呢。武进忠、武进孝把横棺架，几个人仰面抬头往城上观瞧，长茂就喊开了。

爹你还活着没有？哎呀，爹呀，帽太爷来了！在底下一阵报告。现在常玉春追悔不及，为什么呢？没想到中了敌人的埋伏，被困到瓜州，现在把战马都杀着吃了，再有几天援兵不到，没想到在这中了埋伏，这就叫艺高人胆大，骄者必败呀！我见着元帅军师，我怎么交代？这两天常玉春就睡不着，估计着主公朱元璋肯定能派救兵，来，今儿个来了。六爷高兴，率领偏副大将赶紧来到城头之上往下观瞧，一看儿子都到了，还有武士弟兄胡德济众人。六爷爹爹，我奉主公军师所差到里边报号，先跟您见见面，今夜晚间三更天举火为号，里营外合，大破敌兵，这回您就没事儿了。爹，您转告全好好睡一觉啊，现在我马上回去见主公交令，咱就这么一言为定了。常玉春有心开城，长茂一合计，耽误功夫，进城不进城都这点事儿，既然父子见面就算了吧。小将军跟常玉春告辞，六爷做准备咱不说，再看小哥几个拨马又来闯连营，这哪是连营，成了市场了，随便溜达，可再想出去也已来不及了。就听见援营炮号连天，一支精兵拦住去路，为首秀旗招展一员老将军立马横插就拦住去路。老将是谁？大成画那个龙王爷差不多，这个脑袋长得七浪八叉，一个坑一个包的，满脸嘎哩嘎哒，全是骚皮疙瘩，另外脸上带着厚厚一层水锈，有经验的年纪在50挂龄，身体高大，肩宽背后膀炸腰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胯下青鬃马，掌中三股托天叉，那叉苗子也有20多长，叉杆也有叉杯粗细。在他的身边背后有20多名女兵，在女兵的正中有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再看这姑娘，头上顶着7星花的峨眉冠，身披百花袍，内衬金锁连环甲，一双玲珑透体的小寨靴插在金凳里面，斜挎百宝囊，在手里的擎着一条兵刃，名字叫七宝独龙铲。手下的女兵各抱双刀，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长茂看罢多时，没看见这老糟头子，大概就是那姓胡的，看我对付的啊！你们给我压住阵脚！长茂马到阵前，把禹王神说的是胡神，因为刚才有人闯连营，他得着报告。怒从胆边生，马上点兵前来追赶，迎面正好遇上闯连营这些人。胡神把军队摆好了，列开阵势，正然观看，就见一员小将来到自己的马前，说话这声是贼难听啊。
胡神灯仔细一看，呵，世界哪有这么难看的人呢？这什么模样？这是不错，正是本帅。来者为谁？不认得我呀？帽太爷。废话，你说清楚点，你是谁太爷？哎，对了，没说清楚，城里的被包围，那我叫帽太爷，你呀也这么叫得了。呸，小娃娃，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闯连营前来救常遇春，可知道俺胡神的厉害？骆驼一样，就你这个熊样，你还能打仗啊？哪知道一伸手，没有三五个回合，三股脱天之

0: 正碰到禹王神说上了，那老头哪架得住，他然这叉飞出有30多米远去，他落到地下，把胡神震的两背酸麻，说声不好拨马就走。长帽能叫他走吗？飞马过来，两匹马挨近了，再跟长帽哎，把禹王把胡神是走马活擒，一点灯马圈回来，回归本队，把胡神往地一扔，再这边空头，哎呦，没把老头拽的两头冒了泡。武进中武进校过来，解开潘家头，把胡神生捆上绑。武进中武进校还吹呢，我就你这样的还领兵带队，哎，闹了半天是个老饭桶，说的口气倒挺大，没有真才实学，哎，你看看，被帽子爷一伸手就把你抓住了，你丢人不丢人？不，你还叫唤，我叫你叫唤，我叫你叫唤，乒乓乒乓，给胡神来对嘴巴。胡神这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老头子在这后悔，没办法呀。安下他不提，单表长帽二次来到两军阵，点手叫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胡神被捉，他的女儿胡金兰，哎呦，把个姑娘给气的直取长帽。我说丑鬼，你是哪里来的狂徒，快把我爹爹放回来，咱们两下罢兵，这是你的便宜，如不听姑娘的良言相劝，今天我叫你差
1: 牛点。我姑娘，你在屋那个鞋底儿绣个花多好，就你这样你还能打仗吗？哎，帽子爷是堂堂男子汉，能跟你一般见识吗？你等着我给你换。
0: 武进中一看，我去，撒个飞毛腿，一晃掌中这对独龙双拐，来在两军阵。这武进中也是个顽皮的孩子，把独龙双拐往左右一分，我说姑娘，小生这厢有礼了，我先介绍介绍，我爹叫武殿章。我是的长子，叫武进忠，今年还不算大，18岁。姑娘，你看看你哪里来的狂徒，招产！我说姑娘，你怎么这么无情啊？一家女百家求嘛，这算个什么呢？又要鸡了。好嘞，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武进忠是轮拐就打。真打不过这姑娘，几个回合败归本队，武进孝也上去了，几个照面也败下来了。长帽一看，都别打了，一群饭桶，我看呢，这么办得了，咱这小模样姑娘瞅着就烦，非得我胡德济哥哥不可。哎，小白脸，你过去得了。粉哪吒胡德济双脚点灯，马往前催，一晃掌中七宝独龙铲，来在胡金兰的马前。咱也不管援兵还是长帽这些人，往两军阵一看呢，是交口称赞，哎呀，真是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张雕刻的，和画上画的一样。长帽看罢多时，哎呀，天生一对啊！胡子哥，手下留情啊，可别把我嫂子给伤着。心里面也不住的赞成，哟，这小伙是谁呀？长得可真不错呀， 要一想脑子变刘浩，这是两军阵，两国的仇敌，我想这干什么？呸，不要脸，自个儿还骂自己呢。咦，这要姓胡的，我说有个人叫胡大海，那是你什么人？那乃是我的父亲，我是他不孝之子。丫头，两军的感情一打起来，粉哪吒胡德济也暗中称赞好姑娘，好武术，哎呀，自己的宝产轻多少，这个女人的劲儿可不小啊，果然招数惊奇，镇八方郭

0: 子兴没说瞎话，我还得留神注意，卡若有点疏忽，败在女将之手，我的性命难逃。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骚乱，中国协助1299名中国公民撤离。中国协助571名中国公民撤离。2016年，新西兰强震，中国协助125名中国公民撤离。
3: 依靠，就是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身处险境，我一定会倾尽所有，赶到你身边。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2: 北京时间6:00。胸怀祖国。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许昆林在省交通运输厅调研时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王新伟在锦州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
2: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英雄永不谢幕》昨天在辽宁卫视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见证我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接力。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孙娜带领研发团队攻克核泄育苗卡脖子难题，把论文写在谢田里，把初心印在民心里。
2: 辽宁省发展新智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号召全党同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何其艰辛，何其伟大。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李波：
3: 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2: 初心使命写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也传承在一代代共产党员的具体行动里。在沈阳市长安社区，老党员张艳秋领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个特别的日子，他携手老伴李志刚和社区党员们一起为党庆祝生日。张艳秋：
4: 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见荣誉咱得让，见困难咱得上，时时处处想到自己是个党员。
1: 在大连市中山区，曾经被弃管多年的和和大院，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居民协商自治，大家伙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与日俱增。这次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大连市中山区和和大院13姐妹团成员殷明哲：
5: 想到带着我们一起奋斗过的秋萍大姐就在北京接受荣誉，感觉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肯定，真是既激动又自豪。
1: 不忘初心，最终要落实到接续奋斗上。辽河之滨、中沙合作标杆工程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正在冲刺全面投料试车，多套核心装置密集中交，项目建设中一名名党员冲在一线，干在前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党委工作部副部长董超：
6: 105年的砥砺征程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和根本保证。华锦阿美全体项目建设者将全力以赴攻坚项目施工收尾， 推动高质量、高效率建成投产，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东北振兴、辽宁振兴贡献华姐阿美全部力量。
2: 昨天，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在沈阳发布极致多智能体平台，它将传统需要数月完成的飞行器方案设计周期压缩至分钟级，助力我国航空装备制造向智转身。中国空气动力学副理事长张伟。
7: 作为一名航空科技工作者，一名老党员，我深感振奋。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高端装备研发范式。我们今天发布的平台，就是以习总书记讲话为根本遵循，扎根科研一线，以工业人工智能赋能航空装备设计研发，提质增效。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马慧。
8: 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我深受思想洗礼，把榜样精神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
2: 辽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金龙。
9: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口岸服务主责，推行船舶绿色通道、靠港即作业、线上即时审批等便利举措，精准服务口岸企业和外贸航运发展。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省交通运输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交通强省的重任，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2: 许昆林来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运输处和铁路建设管理处，详细了解“十五五”期间我省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在省交投集团高速公路运营指挥调度中心查看全省高速路网建设运行情况，他指出，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也是重要的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要提高站位，强化系统思维，提高服务意识，主动担当作为，实打实做好各项工作，勇当辽宁全面振兴的开路先锋。
1: 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交通运输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持续提升综合能力、服务品质、运行效率，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统筹规划，建设跨区域交通经济轴带，推动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实施好普通国省干线提质和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加强内河航运规划建设，加快浑太水系复航，打通更多内河航道节点，推动河海联运，深化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完善港站集疏运内接外联体系，打造现代化高水平港口群，优化港口基础设施，加强岸线等资源整合利用，拓展航运线路，支持发展游艇经济，加强战略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切实提升交通网络韧性和安全性。要谋划实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项目，用足用好两重两新及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加强沟通对接，谋划储备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支撑性的重大项目，抓好项目开复工，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要素保障，按叙时进度推进现有重大项目。要持续完善运输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现代物流，推动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集成融合，推广应用清洁能源交通装备，大力培育通用航空低空经济， 高水平建设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构建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体系，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培育壮大全流程化物流经营主体，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交通运输跨领域交叉融合，深化智慧交通场景应用，深耕交旅融合，打造快捷

0: 深入排查，严肃查处违规违法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1: 徐坤林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努力成为业务精通、本领高强、善作善成的行家里手，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及时全面了解企业群众所想所需，扎扎实实做好服务，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守住拒腐防变底线。省交通运输厅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干部教育管理，强化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副省长吴春耕参加。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市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乡村振兴联系点易县、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七里河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1: 王新伟在讲授专题党课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围绕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王新伟紧密联系实际，运用数据和事例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认真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矢志为民造福，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方面的社会关切，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强化科学决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石化、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临港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生物医药、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特色产业体系。要聚力真抓实干，持之以恒稳经济、调结构、转动能，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深入推进开发区园区瘦身健体，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闲置资产盘活，扎实做好全生产、社会治理、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提高一贯到底的执行力、穿透力，确保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1: 在锦州调研期间，王新伟深入企业车间、种植大棚项目现场，强调要深耕特色赛道，以工业化思维、市场化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紧密多元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群众增收致富。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统筹部署和预防布置，把责任落实到环环相扣的防汛链条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1: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昨天15:30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采用篇章式结构，分为破晓、开天辟地、发展万象更新、领航伟大复兴三个主要篇章，综合运用情景再现、嘉宾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宏大党史与英雄事迹生动融合，让英雄从历史深处走来，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2: 一小时的大思政课上，一句朴素而有力的话被反复提起：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辽宁籍第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陈静湖烈士的侄子陈洪生来到现场，倾情讲述大伯年仅32岁就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3: 大伯的生命很短，可他用整整10年的党龄告诉我们什么叫对党忠诚，什么叫初心信仰。
2: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外甥女李丹妮，把舅舅34岁血洒黑土地的故事讲给孩子们，他们全家始终记得舅舅的那句铮铮誓言：
4: 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
2: 董继先分享了大伯董存瑞另一个不为太多人熟悉的故事。冲上去炸碉堡之前，董存瑞把一个小布包交给连长，说如果回不来，请替我交上最后一笔党费。
5: 从11岁他到19岁，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
1: 大思政课重温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次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副支队长刘
6: 明，共产党员也是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先要种下的一个种子。
1: 41年党龄的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来了，分享了当年一批东大人奔赴新疆可可托海、隐姓埋名青春报国的故事。13年党龄的冬奥会冠军徐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
7: 我们年轻的一代怎么样更好地传承科学家的情怀、科学家报国的精神，所以我们更加努力，应该做好这个表率。
1: 米兰冬奥会冠军徐梦桃：
8: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信仰，它需要我通过不断的努力去践行。
2: 就在思政课直播前，李丹妮阿姨来到即将宣誓入党的大学生中间，把她的家训卡片分享给这些年轻后辈。
9: 看到革命事业有接班人了，我希望孩子们
2: 明新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这声声誓言和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声音一脉相承。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王立志：
10: 虽然我饰演的英雄雕像没有台词，但静默伫立本身就是一种字。
2: 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是信仰的接力，是血脉的传承，是历史交给未来的答案。英雄永不谢幕。
1: 7.1前后，记者在我省各地记录下庄重而感人的瞬间，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几代人坚定同一个信仰接力前行。在东北大学，师生们重温入党誓词，字字千钧，句句铿锵。76年前，东北大学106名青年学生毅然为国转系，选择了采煤这个艰苦的专业，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传承至今的五四煤精神，见证了几代师生为党和国家的忠诚奉献。东北大学博士生王烨：
11: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成长和对未来的期待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科研一线同样要啃一些难啃的硬骨头，甘于坐冷板凳，真正把青春的底色绽放在国家的科创的一个大地上。
2: 党旗飘扬，新党员李子藩举起右拳庄严。

0: 他出生在军人家庭，奶奶是军医，爷爷和父亲也都在部队工作。小时候他和父亲聚少离多，但一心向党的种子从小就埋进了心里。沈阜示范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李子帆：
1: 我从小就对党有很深的向往，在大学的时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基层一线工作更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党员，然后我又对党有更深的认识。刚刚在党籍之下庄严的宣誓，这不仅是一个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老党员是党和国家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 连日来，辽宁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鞍山市铁东区长甸街道办事处王子聪：
2: 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不只是50年时间的刻度，更是那一代人对于初心使命的坚持。我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也会延续着他们道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3: 本台记者粉饰未来一周都有雨，他放心不下。
4: 连续阴雨天的话，咱这个池塘容量可能会在一个持续特别低的一个状态。为了的时候给咱们那个馅料里面拌点这个 VC
5: 还有那个防应激的，能够提高这个核泄免疫力的。过去，北方河蟹育苗长期受困于蟹苗沉底死亡和赤潮藻类危害两大技术瓶颈，从大连海洋大学毕业，来到光河蟹业，孙娜就和育苗难题较上了劲。一个育苗季，她完成了上万份水质检测分析，历经数年攻关，终于成功建立水质突变。
6: 汇聚焦河蟹新品种光合二号以及我们抗病新体系的研发，用新品种新模式、新装备这些科技创新，来助力我们河蟹产业体质增效，帮助我们蟹农增收致富。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7: 是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其中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1000万元，并撬动各类社会资本联动投资4000万元，合计5000万元投向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支持辽宁本土纳米抗体技术研发新一代特异性血液净化材料的企业。
0: 其技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打破了欧美企业的长期垄断。此次获得的资金将主要用于临床试验开展和新产品研发。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宇萌：
8: 生物医药和一些新的这种创新性比较强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在早期其实是没有办法有盈利的。那么都面临一个周期长，然后这个门槛高，依靠传统的信贷模式几乎是不太可能。
9: 一个使用平台，
8: 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基金采用母基金加子基金的架构，支持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笔资金就是通过子基金、辽宁中天、辽科数字智能创业投资基金完成投资。该子基金总规模5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华：
10: 第一，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这家企业的核心增长动力。第二，这家企业以生物技术、数据、先进材料等新型生产要
0: 社会资本和长期耐心资本形成资金合力，放大企业及高校院所成果的转化项目支持。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最高气温26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4677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好的，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8度，黑山北镇临海27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

0: 1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进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3: 更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
7: 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8: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0: 仅权重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
2: 和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12: 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

0: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
1: 级的好事实事。
2: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
7: 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住，说打自由用导弹。
6: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
6: 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9: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6: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
2: 原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
11: 是要打到我卡里面的。
1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
12: 一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3: 7月1日起将出行。
5: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国家防总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
14: 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5: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
16: 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7: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

0: 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
1: 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0号。
1: 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
2: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
3: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
2: 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
1: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
2: 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新冠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域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今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
7: 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 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

0: 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一个崭新黎明。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锦州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
2: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成孝。
2: 毕业季期间，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
1: 苏州市工商联到我市考察调研。
2: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七月上旬我市降水显著增多，市民需注意防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传递温暖关怀，凝聚奋进力量。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上诚挚的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对他的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照顾好老人生活，切实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老党员们，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来到困难党员杨九凤、老党员宋路亮家中，细致询问党员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叮嘱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支部部长楚志立看望慰问老党员陈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与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树清家中，楚志立认真了解他的本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守江、武春林。杨旭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书记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使济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她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慰问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全媒体记者周媛媛、刘卓、孙正新、钟晴报道。
1: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刘克武对朱旭东一行来锦洽谈合作表示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产业转型升级。朱旭东详细介绍了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

0: 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裁员上，要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7月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主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视察。视察组先后深入宗教场所、太和区太和街道西湖社区，详细了解宗教场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信教群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举措，社区层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落地情况，特别是社区民族团结之家、民族工作服务站等阵地建设情况。视察组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0: 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党中央对该馆党委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红色文博事业发展的充分肯定。辽沈战役纪念馆始建于1958年，现有职工114人，党委下设6个党支部，党员101人。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嘱托要讲好党，细化12项重点任务，把政治忠诚转化为履职行动。馆党委传承支部建在连上优良传统，将支部设立在业务服务一线，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党建品牌，构建一支部历史研究，先后完成国家级课题1项、省市级课题33项，精心培育讲解员队伍，涌现12名国家省级先进骨干，年均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坚持党建与主责主业深度融合，馆内打造多个特色社教品牌，年均开展活动150余场， 红色展览远赴新疆、贵州、黑龙江等地巡展28场，全媒体平台5年刊发稿件6000余篇，总阅读量突破1.6亿次。同时，他

0: 索红色家发展路径，助力牤牛屯村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凭借扎实工作，辽沈战役纪念馆先后斩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多项，以鲜亮党建红赓续英雄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持续迸发新时代力量。
1: 党旗飘飘专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7月1号是入党党员与过政治生日党员代表结合从警经历，畅谈初心使命，充分展现出锦州公安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坚定信心。仪式结束后，全体党员民辅警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报告厅参加党旗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矢志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宗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忠诚履行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的职责使命，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公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6月2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3场。会上，经开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经开区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政务环境方面，经开区深耕政务服务改革，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完成立等注册环境，成立一表通专班，建立首席数据官队伍，深化一网协同应用，升级改造消防监管系统，搭建重点领域安全检查专属模块，推行线上考勤管理，开展数据企业入库培育及资金申报，
1: 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前来咨询的应届毕业生络绎不绝。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公共服务举措。年初以来，我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落实，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助力更多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6月30号，苏州市工商联到我市考察调研。在制谷产业园，考察团重点了解园区
1: 极端最高气温30.2度，现身锦州城区，寻极端最低气温12.7度，出现在易县，昼夜温差较大。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我市天气格局将发生明显转变，降水将显著增多。预计本旬全市降水量。
2: 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1: 履职警钟，引导大家算清政治、经济、名誉、家庭、自由、健康7本连结账。
0: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表示，作为基层带头人，今后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严格依规依纪开
1: 赴现场实地勘察路况。目前该道路修缮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现场勘测、施工图纸设计，上级先生潘先生对相关部门快速响应、落地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工作态度十分满意，对阳光热线的沟通帮助表示衷心。
0: 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所谓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
4: 比视频，画面中他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
5: 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

0: 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1: 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了法律警钟。
2: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

0: 若有过呼吸。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
2: 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
3: 将近十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
4: 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现在呢，我们这档节目呢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播节目。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呢要提供给您。首先我们推进第一条信息呢，就是来自